0: 是泡沫。
1: 北京时间的8:07啊，现在呢也是秋天的今天的第二天啊，可以说是微风正好，天气非常的晴朗。所以说虽然伴随着刚才杨宗纬有一点点低沉的声线啊，其实都没有，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知足就会长乐。有时候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你就会觉得意外的幸福。那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朋友啊，现在火爆全场，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许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现在也是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那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您海神买的往返四日游。那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呢，咱们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体验个遍。那我们现在呢，整个八月份呢，会争取每周啊都会发一团。那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这种轻量级的4天的只有20个人的高质量的行程之中，能有更多的时间上的选择。那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2599一价全包。每个人，而且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三晚海参崴的俄式的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的全程的带队，同时也为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添加微信即可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吃好玩好。啊，同时呢，这个景色也是看好，啊，其中的这个吃呢，有俄罗斯的应季的海鲜、鱼子酱，同时有一餐海滨的烧烤的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等等。总之，想了解详情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京时间的8:38啊，刚才来自徐佳莹的这个版本的《修炼爱情》。当然了，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来自林俊杰的原唱嘛。但是其实作为唱将的徐佳莹，其实她的演绎作为女生来说，哎，反倒也是更加的细腻，甚至在细腻的其中你会发现它蕴含了很强的力量。当然修炼爱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也许也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必修课吧。那今天的晴朗的天气呢，我们在享受秋日的美好的同时啊，在这里也要发布一下防汛的应急的避险提示啊，在汛期这个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提前或者说一旦收到了暴雨啊山洪的预警啊，能不外出就不外出，而且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低洼有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同时呢，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的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也一定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伴随着音乐的旋律啊，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到。而且你记得吗？在电影《七夜与安生》中的托卡内夫灯塔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也是无数都市人心中的精神乌托邦。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中呢，4天的时间，20个人的小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而且顺心。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的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的全程带队，同时价格一价全包，每个人只需要2599。想要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呢，也为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那就是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正在火热的销售之中。那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瞬间告别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级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啊，氛围感非常的强烈了。那多国的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也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之下，也是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当然，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进行购买，13244602879 13244602879。那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这只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发布防汛应急的一些避险的提示啊。首先呢，开车比如说遇到路面上有积水，千万不要强行的冲过去啊。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了，也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且安全的地方才是最优解。同时呢，暴雨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的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灾害的发生。那一旦家中进水呢，第一时间记得切断家里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0: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

0: 空，眺望远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check it ou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天凉好个秋啊，高哥今天算不算秋高气爽？你说，
6: 算吧，
5: 是不是得算？哎，其实天真好，但是我高哥这个鼻子呀，哎，你说你俩这边不，你非得跟王晨隔一张，隔一把椅子啊？
7: 局部器官不受使，
8: 哪个局部？
5: 这个你这样，我拍这个镜头啊，你俩那边就俩人，我还得来回这么挪，你说可费劲了，高哥。
8: 谁到了？
5: 啊，你说你图一啥呢？这事儿闹的，我真是没办法。你说，那行，那咱就今天我告诉你啊，高哥，这么整的话，我想要给你那啥改了，别人都30秒，你1分钟。忙说差1秒，正负3秒。

0: 秒，
1: 你这是
2: 给我整这么差、
1: 啊，你这是真爱呀、啊！你这是
0: 啊，一秒钟五毛钱差了啊！你看行不行、啊？要么你往这串一把，
2: 一分钟啊？那我还是选择一分钟吧。
3: 哎
0: 呦我去！
2: 我要挑战一下我自己，
3: 挑战一下自己软肋是吗？
0: 他软肋不在那儿，他软就
2: 你说短你不说不了，你长你也说不了吗？
0: 是吧？
4: 你说吧，
0: 那个。咱就一分钟是吧、
2: 啊、
0: 先说开头啊，这里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哎呦我的妈呀，新车选购大家伙儿今天跟你说真不买车呀，上午刘大爷自己坐店里眼泪汪汪汪的望着门口哈，来了个04年的奥迪 A4， 现在算
2: 的
0: 话那年出生那孩子大学都毕业了，
4: 04、
0: 那车那我哥还开着呢，
3: 确实毕业了
0: 啊。这个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啊，这个店里不进人，你们现在去买车吧，上店里去吧，那店里边销售顾问都站成万夫石了啊，那个这个想找人优惠点赠点东西啊，除非厂家限价，那个咱现在实在是价格不能松动，但尽量给你多拿点东西，这都是节目里不能说，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事儿是能办的啊。那个还有二车评估经验评不了，刘大爷呢现在在一矿街一号那块门口，你去看，离远看好像有个石狮子还是个木桩子，是咋呢？刘大爷站那儿风化了，
1: 手是不是在动？手里头拿了一包毛克，
0: 对，
3: 盼的呀，
0: 啊，就盼星星盼月亮啊，
1: 那就是趴着呢，
0: 还在那儿趴着呢啊！大伙儿有二手车评估，你直接加他微信17148135 就行啊。那个还有家庭生活指南啊，这个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啊，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高哥，今天是你一分钟对吧？
2: 好
0: 啊，正负一秒五毛钱，这个没意见吧？
2: 没意见。
0: 哎，另外呢，我们这个其他人呢，30秒，啊，正负一秒五毛钱。
3: 就现在没有正负两秒，30秒。
0: 这正负三秒啊，正负三秒，哦、行不行，高哥？
2: 行，
0: 正负三秒不罚，行不行？然后提新车踏山河啊，我高哥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那些看来毫不费力的从容，背后都是时间和积累换来的底气。时间从这儿开始啊，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产品呢多 ，MPV、SUV、轿车呢都有。这个月呢，我们厂家也搞出了政策了，毕竟呢赶到了一个车展也没参加，把更多的优惠呢留给客户。全能硬派大 SUV 星光560。这款车呢起售价格呢59800，现在买这车呢赠送一份交强险。纯电小车呢50宏光 mini EV 现在有贷款，9.9元呢就可以提车，包牌包税。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每个车呢都有试乘试驾，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看一看。
0: 说一圈43秒。
3: 对，
0: 43秒。你差了17秒。
3: 嗯，
2: 不够。跟我说了吗？
3: 啥话你说了吗？
2: 啊，说43了。
0: 43秒。
2: 啊。
3: 差17秒。
0: 差十七秒，一秒五毛，8.5元。
2: 8.5元，行。
0: 又是8.5元。
2: 就是8.5元。
0: 啊。我其实不想罚你
2: 啊，
0: 也想着希望你能多说点
2: 啊。
0: 完了，还我想不想镜头这么来回转？你现在要坐回来，那8.5元免了。
2: 哥，就8.5元，8.85万都不能免。
3: 哎呦我。
4: 快来吧。
0: 哎呀，
5: 我真值钱呢！
3: 哎呦，那你能不能把麦往那边递一下子呢？
2: 65万亿不在我这儿呢吗？
3: 你先拿。
0: 你不是给国家化债了吗？
4: 哎，信了，同意了，信了。
5: 到我吗？
0: 到你了。
5: 这个
0: 30秒。
5: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这个非常开心，周六我们一上午成交了4台车型啊，全都是这个车展过来的朋友们。虽然没参加车展，但是这个钱啊绝对是让利给大家。现在呢，易跑 K3 新式波托界都是一口价的模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包括今天的赛杜斯啊也马上上市了。想了解以上车型的可以联系我18646049395。
0: 26秒，
5: 2块。
0: 赶快！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这个油车啊，确实现在可能出了一年车，好几百台新车是吧？油车出的特别少啊。你看工信部这个发的新一期的这个公告，就吉利有燃油车新款啊。我们马上要上的这个星越 L Plus 啊，这个大的啊，这个4米95的一个 SUV， 2.0T 和2.0T 混动的。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既往的一个爆款啊，这个大值得关注的车型嘛，是350匹的星瑞 TCR 赛车版本啊。如果说大家买星瑞，啊，想要动性能的，就有领克03加，现在有星瑞 TCR， 可以关注一下啊，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0: 37秒88，
3: 4秒88，45弱8秒，
5: 4块钱，4块
1: ，
3: 我们是多少秒？
0: 30秒，
3: 30啊，那我开始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这两天很多的听友都在关注我们的小的。新能源的纯电车 A05 这款车，那 A05 呢，我们是在10号的晚上8:30上市。如果说大家预算刚好在这个6万到8万期间，想买一个两厢那种小型轿车，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这个车的续航是405和510。那我们店址是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9511119。
0: 没法上，正好30。你练了？你练了29秒54。
1: 以前30秒的时候老练
0: 啊，那个另外高哥，你昨天那路给你指完之后，你昨天也没交啊？
7: 没交，我这正算呢，我凑个整嘛。昨天是2.5块嘛？
0: 今天8.5块，
7: 涨了多少钱？
0: 11。高哥20。
6: 到我了，大家好，
0: 小戴，你别着急，你慢慢的，你稳住价。其实每次你别嗯啊的，你保证发不上。
1: 那咋整？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确实安全等级第一位，第二呢，咱们外观设计也非常独到啊，有九风道的设计，为了行驶当中更稳定，一定欢迎大家去试驾。这个试驾地址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会有一些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5，
0: 30秒37，感谢啊。这个这篇
3: 赞助商
0: ，我们本场最大赞助商啊，我高哥已然就坐啊，再说一遍参与方式，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我估计今天问买新车的人腰都没有，刘大爷门口一个人没有，然后刘大爷就是也好信啊，他就给相熟的几个 4S 店的销售那边发了信息，问问那边什么情况。那边也告诉刘大爷说完，
1: 刘大爷牙齿都磕出豁来了
0: 啊。为什么高哥发现大家伙高兴？7块8块的，你觉得对于高哥来讲算事儿吗？不就
2: 是，这
0: 是
2: 一方面，主要是一部分人见不了别人的好。你看这墙倒了，大家都可开心了。
0: 嗯，墙倒众人推啊。
2: 没有，我就说这意思。
0: 科比都说了，
2: 今天戴眼镜
0: 都车圈大鳄、商界巨子了，这几块钱还计较？
2: 没计较，计较就不交了。今天居庸戴眼镜这么斯文呢，还是从对面瞅着得劲儿。
0: 大伙儿乐意看哈，那个大伙儿
3: 不太累啊。
1: 刚才说肖大爷戴眼镜呢，我肖大爷要长那么多头发可。
0: 哎呦天
1: 哪，好了，
0: 你当年头发这些的时候，那是哪年的事儿？20年前。
1: 那得上学。
8: 雕刻些头发真黑。
0: 不，咱俩认识的时候你头发还挺多呢。
1: 那时候还行，那时候挠
3: 的
1: 不。
3: 我今天肖大爷附体了，我坐这儿了，我今天就肖大爷风格啊。
0: 这是星光 L 刚刚提车，感谢高经理周到的安排，价格优惠，交车仪式让我很感动。现在交车仪式整的挺煽情啊。
2: 煽情，
0: 拿着那个银行卡数字刷走之后默哀吗？
2: 不是，这个交车肯定是得有仪式感的，鲜花啊。
0: 啊，那怎么还感动了呢？
2: 那就感动了吗？
0: 你知道吗，高哥，其实交车仪式太复杂的时候，其实用户体验感并不好。
2: 不好是不是？
0: 你交钱提车我就想走，我上一次唯一的一次被这个硬性绑架交车仪式就是坦克500，因为厂家有要求，庞曼曼跟我说你不这个有这个交车仪式，厂家罚的钱
3: 是
0: 啊， 完我就配合着在那磨叽个半多小时啊，又这个角度拍照，又那个角度拍照的。我说这，他说哥，你知道吗？正常我们交车从客户进屋办手续交钱到把车提走得4个小时。
3: 嗯，
1: 你早早把你释放了。

0: 点至两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是肖龙说，如果高哥、东哥不内耗，联手能不能干过松原车贩子？两码事儿。第一啊，我先跟你说，他们两个没有内耗。东哥跟高哥，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你们不要认为节目里边这个演戏就当真了啊！你
2: 那东哥今天没来，我心里空空的。
1: 你下节目上他那儿去一趟，
3: 空空如也。
1: 上他去他一趟没有？
2: 那我去就没意思了、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俩的财力跟松原那大哥比不了，在哪儿？那大哥也不是自己的钱，那是吉利少东家有一股，
3: 有资方的。
1: 人家那个资金链是你无法想象的数字啊！
2: 东哥要想干也能整，他只是不想折腾了。到了退休的年龄，
1: 我不高泉，你是不是发药子没好啊？
3: 高哥，
1: 就那个财力，
3: 不是高哥那潜台词是东哥，如果想发力的情况下，
1: 也能
3: 挣他那两万多个亿
1: 啊！我高哥出资了，
4: 对
1: 啊，那你跟商量了没？
3: 很简单，
2: 嗯，
1: 你知道人家那高哥，你看不看他那库存都多少车啊？
2: 那我看了，
1: 那得多少钱呢？
2: 但是现在全网好都在黑他呢。
1: 嗯，不是黑不黑他，反正是人家有钱。
4: 黑红也是红。
1: 星光 L 现在有优惠吗？现车我要买高配。
2: 你要买呢，我给你优惠。高配呢，是不是现车呢？得分你要什么颜色的。
1: 嗯
2: 嗯，132,800。如果有白色、黑色，还有绿色，在途也有。
1: 嗯
2: 嗯，你要是想买这车，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听友买车怎么也得得到点实惠。嗯，
1: A8 停产了，现在还能买吗？
3: 当然
2: 应该是
1: 什么叫能买吗呀？这个能买啊，这个你知道吗？
2: 能买得到了吗？
1: 这种高哥你又搁这制造焦虑，
2: 现在还能买？
1: 谁告诉你能买？能，他当然能买到
2: 啊。
1: 嗯，因为他产量在那摆着呢，这是一二一个，我猜他担心的是售后的问题。这种负责任的汽车集团，他们会在产品停产之后至少供应7年以上甚至更多时间的这个配件供应，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呢，咱说啊 ，A8 的停产让人心里边有点不得劲儿。为啥？这是一个机械质感强调到极致的一个产品，在这个时代，不是说它做错了，而是这个市场啊，现在用户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啊。菊哥戴眼镜画龙点睛是吗？那以后你就戴着吧。
4: 我这今天眼睛不得劲儿。
1: 嗯，就是你们那个，哎，你说当年那个就是所有报表都纸的时候，你说其实反正挺好。
4: 是。
1: 现在全都电脑顶上看着，这个累呀。
4: 真累，眼睛都花了。
1: 阿维塔07 G 几 LS 6蓝图之音，让我选哪个？这叫放羊的星星。这个蓝图啊，是我高哥一直非常推崇的一个品牌，应该是
2: 车型小众，但车不错。
1: 哎，阿维塔07和蓝图之音，它俩的价格是重叠的吗？我不怕各位挑我理啊，我很业余，我记不住啊，我现在车价我记不住。
2: 主卖的车型纯电的应该裸车在17左右。
1: 嗯
2: 嗯，
1: 知音的主力17。
2: 对，
1: 那阿维塔07呢？小
3: 我们现在的话，第一配车型21万，指导价格21万9000。
1: 优惠多少钱？
3: 大致上3万-2万多到3万左右。
1: 三万、
3: 啊，
1: 那价格贴合了。那18这17差1万块钱是吧？那智己这个车现在哈尔滨有没有电？我想知道。因为
2: 哈尔滨有电，
1: 有电了，
2: 有电。
1: 因为在去年不，现在说话得是前年的时候，那个康纳利他曾经动过心思要建智己店，对吧？小安，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3: 对。
1: 后来呢，他经过再三的调研，放弃了这个品牌。我所以说呢，对这个品牌后续呢，我也没太关注。这店在哈尔滨开多久了？
2: 得有将近一年了。
1: 啊，果然差不多是这个数啊。
3: 对。
1: 那个 LS 六是多少钱？
2: 它纯电的车型优惠完之后，裸车应该是将近20。
1: 好的，他们谁的续航最大？高哥，这你知道不？电续航啊，我都说的纯电的续航，不一定就是包括混动车型啊，插混车型、增程车型，哎，谁的续那个电的续航最大？
3: 智己
1: 最大。那么它的价格在这里边占不占优势？
2: 价格它是最贵的。
1: 它续航多少？
2: 纯电续航650。
1: 650，纯电车型，纯电款续航650，多少钱？
2: 650，优惠完。

0: 啊，19万9千，
1: 十九万九千几，十九万多哈。
0: 对，
1: 莹莹，你家呢？
2: 我想说，你十九万多，添个一万多块钱，你就能买到 D19。
1: 你那续航多少？
2: 这个续航是720。
1: 哎，
2: 然后
1: 你哥我铺垫的多用心良苦，
2: 是真的是听出来了哥。但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个不超预算的，20万以内能下来的，你可以看看，比如说 C16。C16的这个纯电续航是它是650对吧，
1: 嗯，
2: 它俩差不多。但如果说稍微添那么一万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 D19， 而且这个车的车身
1: 多了100公里的续航，
2: 比它大太多了，因为它车身尺寸是5米2，轴距3米1，包括现在 D19 的这个双腔空悬呢，包括还有这个叫啥了，那个算力啊，
1: 嗯，
2: 还有
1: 多少 TOPS 那个，嗯，
2: 对你1280，你这个月订购，对你这个月订购的话，这个车能选能送你那个致新礼，就是它可以
1: 全铝全
2: 价，对它可以就是啥，就是双那个啥芯片，你下个月买你就得多花10000块钱。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月想出手去买这种纯电或者增程的车啊，建议你一定要来店里看一看 D19， 亲自试驾一下，无论它的这个内饰的空间还是说它的配置，真的是应该是同级别当中同价位啊肯定是比不了的，包括车身尺寸，而且这个车呢是终身的整车和三电质保，每年不超35000公里，正常家用基本上是超不了，所以说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多说一句啊，买电车不管是纯电的还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一定记住电池的续航里程越长越好，因为大伙儿同样都打折扣，基数大打完折扣它续航也长，电车你不就是为了电续航长吗，对不 对，
2: 对
1: 加薪，我朋友经再三考虑决定还是要干网约车，让我帮他想想其中套路和坑，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小张总。公司要求1200元押金，6个月给退，第一个月流水里边扣5000，3个月后给退，要求每个月干满280个小时，每个月交3300，车公司提供有车有证，维修保养保险雪地胎都是公司给出啊。张总是你们呢？
3: 不是我们这儿，我们这从来不要平锁不锁平台锁。
1: 他说，而除了违章算驾驶员的，其他全都是公司的，而且这公司承诺保底7000收入，旺季保底11000，每天工资下周结。我跟朋友说，这是网约车公司吗？他说这不得花钱托人才能进吗？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小张总给解答一下，谢谢。他没说公司名字。
3: 首先啊，第一个就是锁流水啊，这个他会固定绑定某一个平台啊，当然不会是像什么这种大的平台，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像某行啊，然后类似像这种什么特别小众平台，他可能单基本上都是在流量单，都是从这个各大平台买的，从滴滴啊、花小猪啊，或者说从高德买的这个单，然后呢，他会有些费用，然后他会首先这个公司啊，这个网约车公司他会给你拿到一些分佣。啊，也就比如说你这个车你跑了一天500流水，他这公司可能会挣到20-30块钱，对吧？这首先是他挣的，然后再一个呢，你所有的流水是锁住的啊，然后呢先抵扣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钱，先不说你能不能一天跑出多少钱，你这一天浪费的时间啊，不去一直在接单高效的跑单，你干网约车就非常没意义，对吧？你是别人网约车一天能拉500，你锁定这个平台，你只能跑这个平台，你一天你就跑300，对吧？那你能挣着钱吗？你认为他给你画的这个饼，可能能实现吗？所以说，如果说网约车公司锁你平台啊，也有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但是肯定没有这种不锁平台。比如说我这，我从来不要求平台啊，你愿意跑啥跑啥，你滴滴啊、高德呀，是吧？然后各种平台，你愿意跑什么跑什么，不限制。然后呢，租金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啊，这个东西成本你给你算账也得这些钱，那他得通过什么方式能挣你这些钱？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3: 哎，所以说这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是合规车的话啊，成本都得3000多一个月，如果不是合规的车或者非常老的车，那成本也得2000多块钱吧，对吧？你保险啊基本上等于没有了，对，和不回合是不回合是不合规车，你还要担心这个保险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找一个靠谱的，或者是说你跟他签，你试试
1: 他这个条件我一听就不正常，
3: 对，不正常。 你要不然呢，你要是就觉得非常诱人，你跟他签一个月啊，这样的话你不用拿大量的违约金，因为咱们有听友就是这种一模一样的情况，然后想违约然后来找我来啊，一看违约金算了，我还是干着吧，干几个月再说吧，实际上到手就三四千块钱就差不多了啊，那都不错的了。所以说我建议，如果说你一定要干，那你就签个短约，你要信得着我你就上我这来租一个，咱也没什么套路啊。你说的东西大部分我都是保的，包括什么保险呢，对啊，除了违章是吧，保险呢，学贷这东西我们也确实都包啊，而且呢靠谱没套路，所有东西都是在纸面上的东西啊。你可以加小郑的微信，如果没说清楚的话再跟你说一说啊，18045078887。
1: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就像那哥们说的，要真有这条件不都托人进去啊，开网约车还得托人啊。这是啊，说一汽现在不行，长春经济不行，这个我早就听肖恩告诉我了啊，这个海大狗对比 B 勾三零，那还用对比啊？往车里一看，哪个好你也不知道吗？你开开你也能知道啊，那肯定大狗好啊。二手车置换怎么领补助？哥们儿，这个补贴这个事儿吧，它是不管省补还是国补啊，你得那个等着它发到你账上，这跟四 S 店和厂家一点关系没有。唯一跟四 S 店厂家有关系呢，就是叫那个厂补，也就是说是厂家置换补贴，这个怎么领呢？你拿你的二手车，你直接搭加东哥微信17144481357，他就能给你全办了，你坐家等就行了啊。汉兰达两驱和四驱，两驱经营加速对比四驱慢很，我不太懂，两驱加速比四驱慢吗？
0: 加速来讲的话，
1: 我觉得一样啊，
0: 你是
1: 甚至于起步那一瞬间两驱还快呢，
0: 你平时是感受不到的。
1: 对，你这个不对，
0: 在雨雪天气啊，这种的话才能体现出来四驱的更好处啊。是泥泞路段，四驱的安全等级会更高。
1: 这是 RAV 四，一边大的新能源，谁家车便宜？我有个二手车置换，我一天100公里。兽一啊，你都问了仨月了，你还没买呢？跟 RAV 四一边大的。
0: 2.69米的轴距，
1: 哎，也不算太大，
0: 不大。
1: 跟你家那个 B11，
2: 它不是要最便宜的吗？
1: 啊，对，你那还不算最便宜吗？
2: B10这个跟它轴距差不多，B10轴距是2.65米，然后2.66米，对，2.65米，然后那个差不多大啊，这个车是99800。
1: 那你那还不算最便宜吗？
2: 那不还有50更便宜的吗？
1: 高哥说，
2: 咱也不知道它要多便宜的。
4: 但是50星光 L 比那个丰田的阿尔维斯大多了。
1: 对，它要一边大
2: 啊，那你就看
4: 一边大，看看丰田的博智3X。
1: 这也是一个好选择，
4: 差不多，
2: 博智三叉。
1: 对，
2: 但是你要看这个纯电新能源的，想要续航里程长的啊，一定还是看一看这个 B10。这个车的话也是刚改完款，最新款。然后无论是从它的外观也好，这个内饰也好，因为它看荣放了嘛，应该属于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车型，是不是荣放？
1: 荣
2: 放还是瑞风？
1: 荣
2: 放。所以说这个其实 B10 这个车从外观看不出来多大的这个差异化，它是新能源车，也挺像燃油车的，从侧面和这个尾部前脸是能看出来的。再就是它开的感觉不太像新能源的这种电车啊，而且这个舒适模式、标准模式包括运动模式都可以自己去调。那这个车最大的好处就是续航里程比较长，640公里。你可以来店里赏车试驾去看一看。如果说觉得这个车小啊，想买个稍微再大一点的，跟荣放价格差不多，12-13万、13-14万的，你能买到410或者411。这个车的轴距是2.92米。所以说这个车身尺寸更大，然后呢价格呢还跟荣放差不多，配置也更高。你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啊，13945117119。
1: 有没有别的了？没了。星越 L 四驱裸车优惠完多少钱？它是跟沃尔沃一个变速箱和发动机技术吗？
3: 严格的说是有区别，但是基本上一个路数，他们的办公研发可能都是在一个地方啊，就没什么太大区别。编号不同啊，发动机的这个编号批号是不一样的啊，其他没什么太大区别，可能功率有些高低的区别，但是主要的供应商什么这发动机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你这个不用太担心。至于说它这个8AT 啊，那爱信8AT 它这个供应商源头也是从沃尔沃那来的啊，因为最早吉利可能也不跟这个爱信合作。我觉得你这么说的话其实也是有点小看吉利的，因为现在吉利的动力别说沃尔沃了，你现在连奔驰都是我们的客户，对吧？它的发动机技术 是一跟以前十年以前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以前说都是说你看吉利用沃尔沃的技术，以后我觉得沃尔沃用吉利技术是不是也得自豪啊，我们的现在研发能力这么强，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至于你说优惠大概是20000出头的一个现金优惠。

0: 加上一个12000和14000的置换补贴啊，这个月降2000块钱啊，这个大概是这样。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帮你对接一下啊。如果说是 1.5T 的 iHive 的话啊，现在优惠少一点，但是 20T 现在优惠很多，你直接去买也可以啊。
1: 星月 iHive 油混目前能选吗？
0: 星月 iHive 现在落地大概在有置换13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我觉得是在这个价位的蓝牌车里非常省油，且空间尺寸非常大，各方面都很不错的燃油车啊。我在我心目中这个是第一选择啊。如果说你要是想买的话啊，现在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优惠力度偏低，但是呢也是10000多的一个优惠了，还可以啊。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我觉得这个车非常值得买。它不像 2.0T 那么费油，但是动力呢非常共用的同时，它的油耗真的也很低啊，4-5升的实测油耗18045078887。
1: 大聪明说刚才那种那个网约车公司，他说你挣不着钱，他就是想要挣你的违约金。他说干了一个月没完成要求，我还倒欠公司2000，嗯，对吧？弹幕能给说说哈弗 H5 汽油吗？简单说几句吧。胖今天又没来啊。便宜大碗好用的工具性属性更强的一个车，它是带大架子，具备很强的越野通过性，尺寸大，空间也大，能拉东西拉货，尤其柴油的，现在这个修工地的、修公路的，他们山里有活的用的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从家用车角度来讲，这个车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你对这车辆的要求，你有必要这么大吗？这是一个。二一个，这种车的燃油经济性啊，在市区拥堵路段是非常差劲的啊。而且呢 ，H5 现在在哈弗体系里边，我认为它是一个现在好像存在感极差的车型。基本上哈弗自己主推车型都不提它了，对吧？你都是主要是还是什么那个骁龙、猛龙，再加现在最热的 H10 现在等于是哈弗体系里边最主力的战将了。
2: 我估计啊，小胖这几天没来啊，
1: 就是 H10。
2: H10，
1: 汽油呢油耗比较高一些，但是这个车就是有一个优点，它养护成本比较低啊，好用，便宜大碗啊。这是。啊，前两天有节目里边就是有这个事儿了啊，都说干一个月倒欠公司2000多，你看真有，所以说你那朋友啊，他坚持要干，你就让他找小张总吧，是不是？
0: 对，我这现在有车都正规的，你在我这肯定是没有任何套路的，挣不挣钱不说，至少在租车买车这块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有这个踩坑的啊，挣不挣着钱看你跑啥样啊，18045078887。
1: 问小张总，你家博越 L 最低配的特价车现在什么价？
0: 如果说能拿到国补啊，17000左右差不多就全落地了啊，所有东西算上啊。如果要是能拿到省补的话，8万以内也可以啊，就是7万多块钱你就能买到一个博越 L 了啊。虽然说配置不高，但是它毕竟是个博越 L， 10万元的车呀。
1: 科比问，现在用钥匙遥控汽车最远能让它行驶到哪儿？兄弟，你这个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多远距离能把它召唤过来？是这么想吗？因为那天下大雨啊，我就让高哥，我说你把你车摇过来呗。高哥说好像没这功能。
3: 我那个车就是往外直行，可以，但
1: 没有那一键召唤吗？
3: 没有，我那车没有。
1: 你那个，哎，就是现在一键召唤离多远好使啊？带这个功能的车里边，
3: 正常来讲是不是应该有信号的地方就可以？
1: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好像特斯拉老远都能找过来。
4: 拿领跑 D19 说的话，
1: 多远好使？
4: 它这个不存在说是多远，只要你手机能跟它连上，
1: 它就能过来，
4: 它就可以。但是它不能就这种召唤啊，它是说入库出库是这种的，
1: 不是说拐弯抹角的自己过来。
4: 对，你要说让它拐弯抹角的过来，就不行。现在
1: 因为直线召唤这个早就有了。
4: 对，你像那种的话，我觉得。你这车也挺吓人，车是没有人自己开走了，
1: 啊、
4: 现在实现不了。
1: 那个你们没看现在这些就是这个说高阶支架的车型都是到停车场都不往车位里入，啪下车就走了，然后车自己往里停。有一天有个监控拍到一个乐子，下车走了，车不往里停，自己开跑了，大哥后边呜呜追，不是 AI 做的，清楚看那车滋儿就撩了。
3: 可能程序乱了。
4: D19的话就是出库入库是没问题的，但你要说开多远，对，属于是自动的这个。自己泊出泊入有这个功能。
1: 这又 A8 的又来了，问 A8 现在低配什么行情？50了呗，咱们这么说，别说2.0的，是不是？
2: 8898的指导
1: 价，88.9800
2: 啊，
1: 五菱 FSI 五座低配，
2: 应该在60万出点头，
1: 优惠完60出头、
2: 啊，对，应该是这样。
1: 去年这时候什么价？
2: 哎呀，那是68-9万吧？
1: 差这么多？
2: 对，68-9万或者70万出头。
1: 高哥，
2: 应该
1: 希望说的对吗？
3: 差不多行情价格，不买就降。现在2.0T 的包牌包税应该是在59左右，
1: 59落地，带税，带保险吗？你说
3: 带交强险，
1: 带
2: 交
1: 强
2: 险，
1: 嗯，哎，那55什么行情啊？
3: 55的，55的裸车的价格应该是在65左右吧，65-67。
1: 那个50的是60啊，
3: 啊，不是，我说错了，刚才我说那是50的，哥，你说是55的呀？
1: 啊，55的。
3: 55的这个车行情掌握的不是很准，这个车厂家不停产了吗？现有的车型都得客户本人到店。
1: 这个也买不到了，现在啊。
3: 能买到。
1: 那你说一下，
2: 61万多一点点，非常
1: 五五
2: 不是啊，58-89。刚才我
1: 就、
2: 就
1: 是那个50的低配是
2: 61，
1: 五五的那现在什么行情？
2: 我看一眼啊，因为真55的很少有人卖，基本上就都集中在2.0和3.0T 低配的这样。我查一下。
1: 飞，我怕我天窗漏水，拿胶布条粘上行不行？有什么不好？第一磕碜。
2: 忒磕碜！
1: 我上次能见到这种拿各种透明胶粘天窗一圈的这个车呀，应该在10几年前。后来这么多年，我几乎在记忆中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因为现在的车辆装配水准越来越高，它很少听说谁家天窗漏水。如果漏水，两种原因：一个天窗排水管堵了；二一个，我告诉你咋回事，这车翻出过锅炉炮之后，这整个车破了桥了呢。它天窗盖不严。您这是这飞啊，您能告诉我你是什么车吗？你拿胶带胶上粘上，咱说那个，尤其你要是个轿子，别的 SUV 搁那旁边搁过一看，你就是出洋相呢啊。有人说莹莹戴的是花镜吧，紧接回首往事，花不花47.8。
4: 你这个花你这个花不是眼睛的花。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哥？
1: 花不花47.8，这个倒是真的啊。但是也分人，你看我高哥眼睛就不花，
2: 眼睛他没到呢。男士的能往下，延伸一些啊。他本身更年期男的，他也要60岁以后呢。
1: 这个花不花？我告诉你怎么看啊？就是你平时你要不注意，你发现不了。看啥？看药瓶，药瓶顶上那个小小字儿那个使用说明，你会发现，哎。
2: 我怎么看不着了呢？看不清，
1: 能看着，但是总觉得字儿是双影的，看的时候感觉眼睛可酸了，完了眼睛花了。
2: 哎呀，小的时候老人都有一些线破棱啊什么的，这些
1: 我奶当年给认针的时候觉得我给他认、
2: 对，这就是严重的花了。
1: 我现在我也认不上了。
4: 都这样
2: 了吗？
1: 能认，开玩笑，我不至于啊，就是、
2: 还得些年。
1: 那别盼着，
2: 别
1: 盼着。就是肖哥今天离近距离才看清楚，你这外面大娘追求的人得挺多的吧？
2: 怎么可能呢？一个都没有。
1: 我跟你说，你们都不了解大娘要的是什么？大娘得要的是那个商务豪登，
2: 会
4: 一天一个金镯子，
1: 对，
2: 金屋不是地屋一垄，
1: 田屋一，关键是不是怎么说的？屋屋
2: 一间，
1: 对，
2: 地屋一垄。
1: 人大娘要追得追，
2: 对，年轻
1: 还得
2: 跑得还快，
1: 还得有钱，
4: 关键是得给你花，
1: 对，他不是给你看的，
4: 对，
1: 钱啊。都说这个星越的 iHive 上市时间短，质量稳定性好吗？
0: 星越 iHive 确实上市时间短啊，但是它上一代的产品其实已经多少年了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以前有 1.5T 混动的啊，那个时候叫星越 L 智擎，卖的相对少一点，但市场口碑是非常好的。新一代呢是新的电混技术，更多的结合了 AI 的这个大数据和它这个车机的 AI 啊，所以说更智能了，所以说只能更好。你不用担心吉利上车的这个车啊，我们在所有的自主品牌里上车研发时间是最长。长的，我这么说吧，我们可能竞品啊，3年可能上市一款车，我们可能6年都没上啊，就是这么长时间。所以说，这个车既然你看到了，它在实验室里可能是6-7年以前就开始已经研发了啊，所以说不用担心。
1: 这哥们想买 CRV， 问现在低配两驱的优惠多少钱？ 哎，你说高哥，
3: 啊，
1: 现在我发现哈，大家伙一说买这种传统车企的这个传统车型，我怎么突然觉得好像回到史前时代了呢？
3: 说的就是嘛，这个本田 CRV 哈尔滨现在就这一家店了，
1: 嗯，而且价格好像还挺死性，
3: 挺死性。

0: 行，前段时间有人找我买这车，我说你看看皓影或者荣放什么的。
1: 我告诉你，荣放其实
0: 还挺听劝的，
2: 只有一家。
0: 他说那我就看上了皓影了。我说你不看看荣放吗？
1: 嗯，
0: 这个车优惠完之后，低配的应该是在13左右吧。
1: CRV 13呢？
0: 当年这个级别的车型，神一般的。
1: 你记得 CRV 加价多少钱吗，高哥？
0: 加价2万吗？
1: 加了多少年你知道吗？
0: 反正17年那
1: 加了10年。
0: 加了
3: 一直在加，
1: 他加10年，
3: 最后剩那2年也得强加点。
1: 对、
3: 啊、
1: 一开始是干加，
3: 对
1: 啊、后来是加装饰，嗯，前后加了10年，
3: 反正一直在加，
1: 现在
3: 也是神话车型。
1: 嗯，这个加不上了，13呢？
0: 13左右呗。
3: 我个人觉得，
1: 我觉得有点不值了。
3: 对，
1: 为啥说不值呢？咱先说两个问题啊，咱别说跟电驴子比配置，那玩意儿比不了，电驴子配置太吓人了啊，就是跟。不用说跟自主品牌比，跟合资品牌比 ，CRV 在配置和整体用料上，它是完全劣势的。咱远的不说，说近的，那狮泊拓界同价位13万，买哪款？
4: 这个确实是啊。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这种传统的品牌燃油车，都看到 CRV 荣放了。嗯，王晨推荐你来看看狮泊拓界啊。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背靠百年左右的历史的品牌啊，尤其是北京现代和这个悦达起亚啊，我们都是一个可以自己自主生产零部件的一个企业。就包括狮泊拓界而言，它的三大件啊 ，1.5T CVVD 技术匹配摩比斯 8AT 变速箱，这个都是咱们自己家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中高配的车型 1.5T 200匹马力啊，咱们优惠完的价格才11万多，我觉得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合资品牌除了现代和起亚，不会再给你在10万左右的车型用到 8AT 的变速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买这个 CRV 啊，你可以加我。
1: 你知道一种惯性消费思维，
4: 嗯，
1: 很多人觉得本田丰田
3: 一直最好，
1: 当然好不好呢，是公道话好。但它不是那种就是唯一的好，
4: 嗯
1: 啊，因为汽车市场最成熟的地区是欧美，
4: 嗯嗯，
1: 而咱们这边吧，汽车市场是新兴市场啊，应该是从这个2008-2009年才开始这个发展起来的，而欧美啊，在1962年的人说，这个在老美那边，18岁男孩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是一台野马汽车，啊，那是1962年。嗯，你说人家那市场多少年了？那个现代起亚啊，包括这个那个铃木不行，铃木在北美不好使。就其他的日韩车系在北美是大行其道的，它的质量稳定性都是一个水准的。所以说呢，你们就是总觉得丰田本田质量稳定性最好。我告诉你，现代和起亚的质量稳定性和这个丰田本田相比一点不差，知道吗？
4: 是。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本田粉啊，那你就去
1: 买。那没办法。
4: 对，但如果说你就是家用啊，想找一个皮实耐用的一个家庭好伙伴，你看看狮泊拓界啊，因为这个车我非常了解，我也从来没为哪款车说打过保票啊，也有很多听友是通过咱们节目，通过富贵知道的狮泊拓界，来了之后试驾了，相中了，也提车了，所以呢，你来看一看，因为时间比较这个有限啊，狮泊拓界真的有很多的亮点，包括它的内饰啊、外形，它有很多的故事，你来找我，听我给你讲一讲，然后咱们试驾一圈，再做决定。我觉得现今的这个社会啊，钱比较难赚，同样的一个级别车型。我们全系92号燃油，皮实耐用，售后还赠送保养，买的时候就能给你很多的配置，还省个2-3万块钱啊，真的是很好。
1: 你看本田价便宜吧，起亚比它还便宜。
4: 对，这个狮泊拓界真的就是零差评，买完车之后回馈的都是这个好评如潮啊！你记个电话微信，你来找我18646049355。
3: 我觉得徐老师，他其实狮泊拓界
1: 来讲，CX-50也行是吧？
3: 对，其实最好的添一点点买2.0T 四驱的是真的
1: 对喽。但是一般他问最低配的时候，我坚信他填不动了。
3: 但是13，
1: 或者是啥呢？我告诉你，有些人是舍不得填了。
3: 但是买这个车伴随你10年甚至更长时间，
1: 行，你信吗？就咱哈尔滨这种高纬度高寒城市啊，每年这个无霜期180天这种地方啊，90%的人没开过四驱车，你信吗？
3: 真是，但是你开过了，
1: 他们不知道四驱到底开成什么样。
3: 你开过了，真的体验感就。

0: 非常非常好、
1: 嗯、因为满大街你看有几个四驱车，
0: 尤其是冬天在下大雪之后，你那种愉悦的心情呢，
1: 前两天汤水四驱车
0: 也是、哎、也是一样啊。所以说、嗯、但凡没有的，但是正常的话你还能掏出这些钱，一定要感受一下。尤其他家那个正
1: 你知道马自达最让我痛心就是你们把四驱可以
0: 取消、嗯、把四驱取消真的是卖不动，因为确实是他不能再偷工减料啊。我这么说的话就已经很直白了、
1: 嗯、
0: 因为他失去了他本身造车的一个理念、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真的降无可降。但是我每回我都在说我不希望车再降了，因为那就形同于商品了，真正没有自我的东西了。那你马自达也可以看一下，是三四万都可以买到2.5的了。这个咱们C-50轴距啊都比较宽大的，后排乘坐舒适度也比较好的，2.815米的这个轴距啊C-5买个2.5的，虽然说不具备四驱能力了现在，但是它也是非常安全的啊，操控感也比较棒的。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
1: 圈子不同说，我反映个事儿，博越 L 一年车刚提车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机盖有小点儿，我觉得是飞漆，行就这样吧。现在吧发现好像是底下反上来的，擦还擦不掉，我该怎么办？你回厂，你上小 是你家网的吗？
2: 对，不要，我应该我们卖的吧。
1: 嗯，你去上小张总那去，
2: 返修点是吧？
1: 嗯，他说好像是返修点，他现在不确定。
2: 你可以加我微信，然后来看一下。如果说是质量问题，这个厂家应该会管的，有质保啊。
1: 嗯，
2: 18045078887。
1: 这是16年 GL8 顶棚那层网布因为潮全掉了。哥你停哪儿了？那得多潮啊，我自己拿胶水粘行不行？我猜你粘不好，因为粘完之后都调了。要不你上文铎那儿问问他有什么招啊。头菊哥今天坐的地方逆光，哎，这个怎么说呢，朦胧美啊，更是让人心驰神往啊。你就对不看吧，对看不真亮更好。嗯，这是王海明电车呀，这边小天才说劳力士，不，这个也对也不对啊。反正我是觉得怎么呢，小天才你这个举例说跟劳力士比吧，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为啥说太大呢？小天才的多少钱呢？好的小天才现在是3000多块钱吧，那是挺好的了，是吧？现在最新版的，因为现在小孩都带那玩意儿，我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才知道那玩意儿不便宜啊。功能挺多啊，什么定位啊、打电话呀、啊、发朋友圈啊、
3: 嗯、
1: 啊，这买东西转账啊都行。
0: 比国产的你带类似于你带着的，
1: 比我这个啊。但是我跟您说啊，它跟汽车还不是一回事儿。为啥说不一回事儿呢？这里边大家伙都卖电车，我不好多说啊。就是你记住，你要是实力雄厚，你就买贵的电车。你实力不行，然后你还想省钱，你就买那个血便宜的电车。为啥说这样这么个道理呢？小天才它不属于耐用消费品，而劳力士是属于的，对吧？它是耐用的。汽车也一样，电车这个东西它跟这个内燃机真正的汽车相比，它耐用性就从电池这个日历寿命来讲，它是没法跟那个比的。咱比如说我高哥当年买的那台电车始祖啊，当年被封为电车之父的叫啥来着？那个
4: 荣威的 EI5
1: 哪年一级买的？
4: 那车是一级买的，
1: 一级17、18，
4: 好像19年买的。
1: 19年，你看比我想的还要新呢。
4: 19年，
1: 你比我这个老A6子买的还晚一年，对吧？
4: 啊，
1: 我现在跟我新车状态其实是一样的，无论是油耗啊、续航。这玩意儿续航不就是汽车就是加多少油吗？包括这个高速稳定性各方面，我没有什么变化。它的这个驾乘感觉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动，因为我在文铎那儿做了一次大型的这个翻新工作啊，之后它就变成跟新车一样了。你那车现在还在自己家人手里吗？
4: 还在，
1: 能开多少公里？
4: 纯电续航充满，我估计能跑150左右吧。
1: 你这还得是理想状态下。
4: 理想状态下，
1: 冬
4: 天
1: 下雪的话，连100都跑不上了。
4: 对，也就
1: 实际上它这个车的这个它的工具属性已经开始消失了。你要想让它恢复到最初状态呢，你只有一个办法，
4: 换
1: 电池。你那车电池多少钱？你值不值道？
4: 没敢问呢。
1: 对啊，
0: 看人高
4: 本来那车我想卖了。
1: 为什么我说到这儿呢？那你看小天才表，比如说 不管是小天才还是 iWatch， 它的到期了的话，我这个换回电池三头五百的，是不是撑死了？
0: 对，
1: 你汽车就不具备这个可能性了。所以说我认为他俩比吧，你除非拿这个汽车，你尤其买那些好几十万电车的朋友，我就觉得他真有钱，
3: 七八十万。
1: 对啊，那几十万呢，为什么亚楠在这儿也说，就他那个三四十万的买那个车的人，我觉得实力都是相当雄厚的。因为你上二手车市场看，就是你说他省钱，他不省钱，他只是省油而已，你要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嗯，这是龙江村啊，还有个小啊，我还是卖酒的呢。沃尔沃 S90 现在有活动，我想买，行吗？现在啥
0: 活动？
1: 活动？对啊，
0: 多少钱？您再说
1: 一下。因为 S90 在整个全国市场啊，流通性还挺大呢。
0: 现在叫价美啊，物美价廉，
1: 物美价廉。
0: 哎，
1: 你说一下多少钱？
0: 低配的40万6900的，应该在优惠18万左右。
1: 嗯
0: 啊，一般45万900的，应该在优惠在19万5。啊，这个是行价啊，比较准一点吧，这么说。
1: 嗯，价格便宜，因为毕竟是跟 A6 E 级五系是一个水准的车，人家那个各方面造的也不差。说实话，它就一个缺点啊，不，那个不算啊，配件贵不算，因为什么呢？咱都可以服务站的话，它不算缺，它价格
0: 一样，
1: 外边的价贵。它啥缺点呢 ？S90 舒适性不好，你发现没有？它座椅薄。后排那个坐垫的长度，
0: 它也不
1: 短，
0: 对，
1: 它没有 A6 的长，这是当年我不喜欢的原因。其实其他方面都挺好。无铅汽油哈尔滨能不能来了？啊，就是说没有乙醇这个事儿啊。哎，可口可乐是不是那飞行员啊？
0: 对，
1: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啥呀，兄弟，你们那个民航飞机加的是乙醇航空燃油吗？
0: 其实大家不是特别了解，其实咱们这是后续添加的。
1: 嗯，对，都是当时送到加油站的时候都是汽油。加油站往里兑东西是不是？
0: 但是从那个大的库里头是原油。
1: 嗯，
0: 就所谓的化无铅的汽油，
1: 经过一道道加工程序。
0: 对，到加油站啊，送的车呢也是调配好的，这是比例是非常准确的，10%，这必须要达到10%。这个到加油站的怎么操作咱不知道。
1: ZSN 博越 L 跟石伯托界怎么选，他俩的油耗和稳定性谁更胜一筹？
2: 这俩车比的也少一点啊，然后博越 L 自主品牌吗？
1: 你俩价格不重叠。
2: 对，主销的价格的话，博越 L 是在有补贴啊，9万多块钱。
1: 对
2: 啊，
1: 那石伯托界多少钱？
2: 对，会贵一点啊。
1: 他非往上捏，就让你俩要掐架。
2: 对，毕竟一个合资一个自主嘛，可能自主品牌用的东西会多一点。你像是这个博越 L 会给你一个7升多的市区油耗啊，如果说高速的话5-6升油啊，这是它的油耗。一般和自主品牌相比的话呢，无论是从大狗啊还是从这个75身上比，我们油耗都是有优势的啊。这个无论是造型的优势还是说这个变速箱传动效率的优势啊，都是导致市区7升多啊。实际上工信部可能给的更低啊，我只是跟你说是车主实测，就哈尔滨的油耗基本上也就这样。稳定性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啊，就是咱们刚才有说这个博越 L 的这个问题反馈的，但博越 L 在哈尔滨的销量是稳定一个月100多台，全国一个月稳定在15000台以上，好的时候能卖到3万多啊。所以说这一直都是所有的燃油车销量前5的车型啊。所以说你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样大规模的这个质量问题的反馈，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看出很多问题的啊。不包括三代的博越 L 就开始用这个 CMA 平台架构，对吧？包括现在四代火就是一直都是火啊。所以说好卖的东西它就是好卖，你也不用担心它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市场上满街都是啊。如果你要买博越 L， 我觉得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18045078887。
3: 对啊，这个首先博越 L 它这款车型的造型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啊，因为这个去年可能这个跑高速多一点啊，然后跟朋友在车上就看着了很多博越 L。 首先它的这个保有量肯定是大啊，再一个呢，其实国产车 在我眼里面我喜欢的没有几个，但是这个博越 L 的造型我确实是非常喜欢，尤其是它现在的造型啊，10万上下能买一个国产车造型还比较喜欢的 1.5T 的，我觉得也确实是不错啊。但世博托界这款车型其实我们主销的优惠完置换后的店内还要个11.5万左右，你没有置换这个车裸车最低12万，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价差的，所以呢在市场上对比这两款车的这个
1: 几乎没有，
3: 对，不太多啊。那如果你真的是看了像 CR-V 荣放包括马自达啊，对比世博托界这种车型的啊，还是这个建议看看世博托界。如果真的喜欢博越 L， 因为毕竟能省20000块钱，给予你的东西还挺多的，所以这两个车呢你也斟酌一下。如果喜欢世博托界，你来店里找我，听友到店呢虽然一口价，肯定有额外的照顾啊。18646049355。
1: 宇宙浪子最近看330迈腾了，14万多，说减配了，迈腾减配了吗？谁说的？
3: 便宜的肯定得减点。
1: 有没有这可能？我不知道啊。先说这些事儿。第二，14万落地，那换句话来也说是不到13万裸车啊？
0: 对，12万多呗。
1: 哎呦喂，那个浪子啊。不是说我觉得这价行了，330尽管是个低功率的888，它也是2.0T 的呀，它后劲儿也可以，裸车12万多，你还想它要再降的话，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速腾怎么卖呀？也就到这儿了，你要真喜欢就可以出手，不用想别的啊。周围的人就他们呢、啊、有人呢、啊、这样的你就不用管啊，自己喜欢就整了。减配我猜是什么减配我都猜不出来，现在一般减配是咋减呢？你看、啊、现在的新款5系的底盘跟老5系底盘不一样，差太多了。
0: 现在的话减的都是
1: 你看不着的
0: 影响啊，影响的以前
1: 都学聪明了，
0: 减点配我喇叭啊原先可能是更好一点、
1: 以前是进口的 BOSS 的、
0: 完了
1: 换成个国产的这个贴牌，
0: 这些倒不影响你真正驾驶的一些
1: 安
0: 全等级。
1: 它的总这个三大总成应该没变，
0: 对
1: 啊，你不用担心这事儿，我觉得可以。高哥把大鼻涕纸求你装在袋里，不要放在桌上。
4: 第一没有袋儿，扔地下更不好，放在桌子上我走了我就拿走了。
1: 你下次你带个垃圾桶。高哥你那个为爱马仕凑积分你买一个垃圾桶不好吗？
4: 东哥今天来他就能给我准备了，他没来你看这就有点尴尬。
1: 刘姐跟高哥说，男人的钱只能给自己用灵魂和命去爱的女人花，是吧？你是吗？
4: 我和你不熟，我不想跟你互动。
1: 这刘姐谁啊？
4: 不知道
1: 啊，
4: 不知道。
1: 哎呦我天哪，那说的挺感人呢。这让我就是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单纯的人啊？
0: 这应该不是刘刘改的。
1: 想换非凡自己就是有点贵啊。那个他高哥他跟你是同款车的用户，
4: 对，他也是咱们听友，他跟我买的荣威 EI5 呢，我俩脚前脚后。他是跑业务的，他那车都跑了35万公里了。
1: 哎呦，他天天这跑挺狠的、啊、
4: 天天跑，我那车才10万，他现在换那个
1: 啊 B01 了，
4: 换领跑 B01 了。
1: 就是高哥咱节目里卖啥他买啥，是这意思吗？
4: 是。
1: 这哥们真好，绿棒。我敬你呗。
4: 是不是找菊莹买的？
1: 应该不会出了他这个圈儿啊。勾库斯图咱当地没4S店，能给点建议吗？我相中这个车的价位和空间了。是的，库斯图现在优惠幅度挺大，而且我不知道你看的是 1.5T 还是 2.0T 啊。这个车我试驾过 2.0T， 我觉得这车挺好的，值回票价。但是 4S 店撤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至少目前起亚 4S 店就是王晨他家能够给现代全系车提供售后质保，啊，这个不是问题。另外，我再告诉你好消息，啊，哈尔滨马上也要再有现代 4S 店了。因为作为一个大品牌，它不能让一个省会城市没有它的 4S 店啊。你别着急，你等两天，你现在买行，我告诉你。但是呢，这个外地买，价格上现在
0: 等等呗，他马上就开了。
1: 你等等呗，对啊，
0: 他马上就开了。
1: 这边莹莹肯定帮你办漂亮的，
5: 不着急，你等等再买。
1: 到时候我猜莹莹在现代的这个权重程度能超过领跑，因为现代汽车的这个经销商的权重要大得多，它不像电车，传统车企的经销商权重特别大。
5: 对， 你这样，你加我个微信吧啊，然后有啥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微信是13945117119。
1: 沃尔沃X70咋样？给介绍一下呗。哎呀，X70那是个电的吧？
4: 电的上绿牌，
1: 是不是上绿牌那个？现在多少钱了？
4: 这款车现在是优惠完的价格是229,900，
1: 优惠幅度挺大的哈。
4: 但是指导价确实定的挺高的，41万多。
1: 对，我知道，那车优惠也将近50%了，是不是？
4: 对。
1: 你开过没有？
4: 我没开过。
1: 你也没鼓捣过那车吧？
4: 没有。
1: 我也没有，谁鼓捣过？讲讲。你都不知道？
0: 我知道，是知道。你
4: 就是一个插电的X70。
1: 反正你为啥您这个123朋友，你说说你为什么要买它？
4: 他肯定说买个绿牌吧，还得要品牌。
2: 他的这个平台啊，包括发动机、变速箱这些东西用的，其实都是对领克08基本上同款啊，三档。
1: 那买领克不好吗？
2: 那它不是没这么贵吗？
1: 得买贵的。嗯，
2: 对外形不也是更沃尔沃吗？人家去的不也是沃尔沃4S店？
1: 你知道，尽管他打了个五折，我告诉你，就是你他跟领克相比，领克虽然保值率不是很好，它比领克保值率更差。
2: 基本上是领克零八，你看这个市场上跑挺多，安全性没问题，因为领克零八安全性就很出色了，沃尔沃只能更好，不能比领克次，对吧？你这安全性，一个绿牌车，你可能如果要最看重的话，这个车肯定是没问题的，是优于领克的。但是其他东西基本上，
1: 你说它优于领克这事儿，我都觉得有点过于武断。
2: 安全配置的选配供应商啊，沃尔沃的要求会更苛刻，
1: 更苛刻也就是，但是东西其实没什么区别，
2: 对，没有太大
1: 区别。就像你知道，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咱们用的那个单杠、双杠、吊环、鞍马什么那东西啊，其实咱们国产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了。但是国际奥委会那司，他要求必须得是用他们的国际奥委会认证的，他那个认证流程挺复杂，价格比咱们国产的贵3倍，咱没办法。你现在你要再提这要求它不好使，就是咱非买那些破烂死贵的。就是沃尔沃这东西我坚信一点啊，它肯定好，但我不认为领克的比它差。
2: 对，因为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案例嘛，就是领克从山上08啊翻下去，翻了多少圈，然后车主是毫发无伤的嘛。
1: 领克那
2: 车
1: 质量没毛病，
2: 是非常棒的。
1: 对
2: 啊，特别是带电滚，对吧？还啥事没有。
1: 21万纯油汉兰达值得买吗？现在21呢还得啊。
4: 两驱低配的呗。
1: 哦，
4: 什么叫值得不值得呀？那不得看
1: 你
4: 自己想。你
1: 西安就整呗，但是21万买两驱 SUV 我接受不了。我绝对接受不了，不管是油的电的，21万了 SUV 你还买两驱的，我不会。这位叫马克的朋友，你是不是小马哥？我不知道啊。这价位的四驱 SUV，
0: 那他其实
1: 如果我高哥现在是实数的话，他查不完。
4: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了，你干嘛非买个两驱的呀？合资的、国产的、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哪个不是四驱啊？你为什么非买两驱？汉兰达四驱的，而且价格跟它也不差多少啊。
0: 对，
1: 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买两驱啊？不是，这21万，你添点添点啊，别买两驱汉兰达。吉利银河星耀6和秦 L 怎么选？
2: 这俩车都是插混入门级呗，喜欢哪个买哪个。但是星耀6有一个不足的，就是它的这个纯电续航现在没有比亚迪起步就210公里这么长啊，它可能120公里。这个相对来说，如果说你没有充电条件的话，其实都可以选啊。但是如果说你有充电条件，肯定比亚迪更实用一点啊。但是星耀6肯定也会马上就换代啊，下一代可能也是200起了，因为竞品都已经把这个续航拉上去了，对吧？所以说现在买，如果星耀6的性价比高一点啊，优惠多一点，我觉得是可以买的。那为什么现在星耀6卖的没以前好了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电池可能起步的稍微短一点。如果从车的质量来说，我还是觉得吉利肯定比亚迪要强的。虽然说两个都是比扭力梁啊，但是扭力梁和扭力梁也是有区别的啊。你去开一开，你就能感觉到吉利的扭力梁和比亚迪扭力梁肯定还是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从实用和电角来说，比亚迪现在确实有优势啊。
1: 他说那沃尔沃X70这123你就要买沃尔沃，那我明白了啊。但是你要又说到X70了，跟你那个X70哥们儿，这差价又上来了，
0: 差
1: 多少钱呢？那肯定90好啊。
4: X70他还看着四驱 Plus 那车呢，将近30万，
1: 优惠完了20几，
4: 优惠完也得28。
1: 90多少钱，高哥？
4: 90这款车638,900，这车行情应该优惠24万，就裸车将近40呗，差10万块钱，
0: 差距太大了。
4: 一个燃油的，一个插电混动，一个绿牌。没事，你要是买你可以加我微信，到时候我多给你便宜一些。
1: 哎，
4: 前两天我卖个
1: 沃尔沃，现在资源车有优势啊。
4: 哎，就剩它了，
0: 就剩它，
4: 还有点
1: 啊，就剩它了。
4: 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你就告诉我你比四 S 店便宜多少钱吧。
4: 那打底儿不一万吗？
1: 打底儿一万，
4: 一万
1: 那值得干了。
0: 我打底儿15000
1: 啊。
6: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4: 其实我16000也能卖，我怕肖大爷的支架。
0: 我一会儿说17000，他就得说18000。
1: 最后高哥我白送
4: 啊，
0: 不能白送不，
4: 那不
0: 能。
4: 45000，你说这45000吧？

0: 说
1: 实话，
0: 45万说的是哪个叉 T90？ 你
1: 有可能是贷款，
0: 不是？你给我算算哪个叉 T90 优惠完45万？
1: 含省补，
0: 不是45万的叉 T90 是顶配了吧？
1: 哥没有，他说的应该是最低配的优惠完45万，
0: 是吗？
1: 那没有这么大差价，这个车
2: 你刚才说60多万优惠24万，优惠完不到40，人家报45，你
0: 完了你
2: 又
0: 说是最低配，那你刚才说的是啥呀？
2: 你刚才说的是咋裸配啊？
1: 你说的对，他说是全下来。
2: 一天自己
1: 下来45
2: 账，
1: 或者是裸车，那我那差5万块钱，那不对吗？
2: 嗯，
1: 那不是对上了吗？
2: 对，你这反应真快呀，高哥。
0: 然后你要再说啥？高哥说还没算运费呢。
2: 啊，那
3: 是小鱼。
0: 嗯，这个
3: 小鱼是
1: 全款5座。
0: 这个咱听友啊，给我发一个博越 L 的那个油耗，开空调不开空调？这个我跟你说啊，你算错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啊。它是同样的路段，都是48公里左右。我看你油耗了，开空调都是7.7，不开空调5.9。你忘了一个问题，你看你平均时速，你那个7.7油耗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证明博越 L 这车真省油啊。它平均时速只有26公里，什么概念？是相对拥堵。他那个是5.9的油耗是多少呢？平均时速45公里，那就一马平川，骑大马跨洋刀呱唧呱唧就是撩的道，那是你平均时速对于油耗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告诉你，不管多费油的车，从起车到终点一脚刹车没带，它保证不费油。不管多省油的车，你只要这一道上一起车一雇佣，一起车一刹车，这保证不省油。马扎4.5那么低的油耗，我们说通勤你二环给我跑出个17个油来，那堵车堵的三档都没上去。
3: 我有的时候往那边去的时候，认可绕三环，它不堵车，
0: 对，
3: 多绕点。
0: 我就说您这个跟开空调没关系，兄弟，你不会算啊，这玩意儿不是空调差不了那么说那么多啊。这是名爵07怎么样？是那个长得像小跑那个吗？
2: 嗯，没上市呢。
0: 没上了没有？我不知道啊。
2: 说下旬8月末吧。
0: 我不知道，这个您问的我。
1: 没上市呢，是一个纯电的小车。
2: 对，
0: 嗯，
2: 纯电小车，它续航的话，最大续航是610。
0: 那车多少钱？预计？
2: 预计说是从13到17左右吧。
4: 就是说，别人都学我那个是吧？
2: 嗯。
0: 哦，
2: 就那玩意儿
5: 发布会，然后说那个说我们抄保时捷，说我们抄这个抄那个，实际上我们名爵说比他们都早多少年那个啊、那个、
0: 该说不说，名爵真不太抄人家，
5: 他不是不抄哥，他确实也像保时捷，
0: 他像，
5: 但是呢名爵说的意思呢，我 M 这个品牌已经100年了吧，
0: 对，罗孚嘛，
5: 我这个基本上我80-90年前我就用类似的东西设计元素了啊，所以说我抄我也是抄自己
0: 也没毛病，
5: 对，说的有道理。
0: 人家英国罗孚是这百年车企了，这个车这个价格啊，要是哎，它有敞篷版没有？
1: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哈。你不觉得它能抢小米速七的市场吗？
2: 它好像就是竞品，就是它，
0: 对吧？它是半价小米，是这么理解吗？
5: 这个价位的车现在一天上一个，你都不好说它是抢谁的市场。小米的市场它真就够不着，它便宜啊。小米那是20万以上的，
0: 它
5: 是10多万的。
0: 10多万，对啊，半价吗？
5: 它这个价格基本上像是10多万的国产纯电车，包括吉利马上出银河 TT， 他们是精品，
0: 也出个小跑，
5: 哎，差不多都是这个价位的。
0: 今后的小孩啊，你说一个个开个小电蹦子，哒呀，这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橘子的声音听时间长了也挺好听。那正是这切真好听呢，真的。那个南哥说，我仔细发现我肖哥还是很有大哥范儿的，这要是身后站个李博戴墨镜，气场没谁了，那可不行啊。现在你肖哥那个请不动博哥了，
3: 原先是这大博是在后边站着，现在不行了。
0: 博哥现在博哥本身现在是总经理了，博总
3: 两个店的总经理，
0: 对啊，
3: 还是
0: 属于集团总。
3: 现在肩膀不一边齐了，
0: 那人博哥现在，你说东哥见着博哥多立正，
3: 他都得是
0: 都立正。
3: 博哥，
0: 因为博哥这个猛士汽车啊，你虽然说量不是很大啊，但是它的用户群体非常稳定，销量也相对稳定。尤其还有一点，猛士置换下来的二手车，东哥说了，其他品牌现在没有它的高档，人下来都是好东西，尤其以30欧蓝德、帕杰罗为主。
5: 都是他老用户，
0: 都是他老用户啊！东哥说这能来点好车，大狗 plus， 探岳330，他说都把标拿掉，是不是大狗完胜？不能这么说， 我

0: 绝对不能这么说，因为大众啊能有今天的全球地位，可不仅仅是看那个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些东西，它不靠这个起来的。大众的设计和制造啊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强项的，我不认为它能完胜探岳啊。10万以里5万以上要
1: 大屏，
0: 大屏360我可以加装， SUV 轿车都推荐推荐，越便越好，我媳妇练手油车。好了，来吧，5万以上10万以里油车 SUV 轿车都行， S 要360有大屏的。
2: 你这个价格啊，其实我两个车都能给你推啊，一个5万多的，一个7、8万的啊。如果是7、8万呢，这个可能优先给你推一下吧，吉利的星瑞。老婆开车呢，安全性可能放在第一啊。CMA 平台架构就是这个沃尔沃、吉利领克都在用的，安全性上没问题，而且呢舒适性也不错啊。即使你看 1.5T 最入门的版本啊，181匹给你配了座椅通风、座椅加热、L2 级辅助驾驶。老婆旺踩刹车溜车了，不会说一下怼到前面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他帮你有 L2 自动驾驶，帮你刹一脚，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另外呢，大屏啊，包括华为的 HiCar 啊，它都是可以车机连的啊，在车上看个这个短剧啊，看个动画片啊，什么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15寸的大屏，横置的啊，我觉得还是挺
0: 他媳妇儿
2: 哎，挺好看的，
0: 在车上看动画片儿，
2: 那孩子看呗。孩子看呗，媳妇儿看短剧，孩子看动画片啊。因为这个现在华为 HiCar 还是挺不错的，基本上你跟手机连完之后走你手机流量嘛啊，基本上它的这个功能和看手机是一样的，还给它大屏投屏啊。反正我平常就放点东西还不错啊，使用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并且2.8米的轴距，1.87米的车宽，家用呢开出去动力不错啊，1.5T 也有181匹，而且呢还不费油，动力还不错，然后再加上空间还非常够用啊，觉得应该是你在10万级以内家用要配置要安全选车的首选了。大屏什么都是附加的了啊，你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吉利的星瑞啊，18045078887。
3: 我也推荐一个吧啊，因为女生吧，第一台车，然后买，对，我想推荐这个。这个车的话，这个轴距是2.656米，然后车身是4.5米，好开好停。
0: 对于新手来讲，会不会略微大了一点点？
3: 如果觉得还略微大一点儿，
0: 因为那55 Plus 啊，我等红灯的时候，我仔细端详过，它就在我前边儿。我觉得那车一开始以前，我觉得它那车不大，因为在店里看嫌小，搁道上停着，我觉得它不小。
3: 对，在马路上它属于是中型 SUV 了啊，就不是说那种紧凑型的。但它这个预算如果说往下看一看的话，就是看到欧尚了。但是我觉得
0: 欧尚配置低，
3: 对，配置低，他还想要360，对吧？这个车55的话，它入门级的就有这个倒车影像，支持无损加装360。如果说你再能添一点的，看这个高配的，它直接就带了。而且的话，这个车我觉得因为新手嘛，第一台车配件便宜个，对吧？真要说刮刮蹭蹭，对，刮刮蹭蹭，长安的这个车非常皮实，抗造，而且维修成本低。然后现在呢，还有个999块钱，然后是可以购买3年6次的基础保养。无论是日后的一个养护成本，还是说你的一个平时用车，包括你买这个车上道，大概就是8万左右就能上道了。你都可以看一看啊，买不买没关系，到这来试驾，让你媳妇儿自己感受一下，开出去上道之后能不能有这个违和感啊，觉得自己驾驭不了，那你就看看再小一点车，如果能驾驭的话，这个车你就是上个道牙子呀，或者接送孩子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4: 那你要油车啊？
0: 你有大屏吗？
4: 有啊，哥，我27寸大屏。
0: 哎呦呦，
4: 对吧？我全新的赛图斯啊，马上就要上市了。想要大屏，那我有27寸的啊，都在这个副驾驶，这个那边啊。因为咱们本身是新手啊，如果要是屏幕太大的话，也会干扰一些这个判断啊，对吧？如果你要是就是想买一个纯燃油的 SUV， 全新的赛图斯马上要上市的这一款，我们主打的就是全系27寸大屏360影像。那价格啊，预售价格应该是在8万块钱左右。前期你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上市的预售的这些权益啊，加吧加吧，咱如果有一台旧车，可能7万出头就拿到裸车了，还不算省补，所以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加我个电话微信，给你发两个图片啊，因为这个赛图斯，全新的赛图斯，年轻时尚啊，尤其是这个屏幕 有些人我觉得可能还不太能接受，想看它的你。

0: 歌呢还保持率也好，但是回头又一想呢，你要真是给媳妇儿练手啊，你还是买个二手的吧，这新车撞了还疼。
1: 你那玩意儿撞了可不疼，没多想。
0: 那你就看看星光 L 吧，不是看看星光560啊，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2: 啊，这个乐乐爸又给我来消息了，他说我这回学习有新内容，他说那个领跑 A05，他说内饰设计是宝格丽的。
3: 宝格丽不是酷奇的吗？
2: 宝格丽，他说这个那个竹编的这个是宝格丽设计的。
3: 哦，
2: 不是酷奇和那个巴布利，是宝格丽的。
3: 哇，不是、不是那个啥、
2: 他说厂家已经公布了，他说这个就是
3: 只要不是巴黎世家
2: 宝格丽就是宝这哥们儿给设计的啊、这小车家伙武装的牙齿，
1: 这是50000块钱左右的、
2: 把宝格丽都整来，
4: 还能有宝格丽的，你要买个好点包的
2: 底盘，你滴溜起看那纹路梵克雅宝。
3: 哎、我那天没说吗、买一件奢侈品的价格买了一台这个奢侈品设计师设计的车。
2: 另外名爵那个小跑啊，实车是这样的啊，来给大伙看一下子，你瞅小年轻人开的这玩意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吧、
0: 确实漂亮、
4: 这小轮毂设计的都很有特色、
2: 我想说、
3: 我以为是那个铁锅炖那圈儿。
2: 反正咋说呢，这种这个平民跑吧，这玩意儿咋说呢，就是你说你要家庭条件特别好吧，你买了这么个玩意儿，你要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吧，你又买了这么个玩意儿。为啥说这话啊，我前在7月份的时候晚上遛弯，在那个因为我不是特意往那儿去，但是晚上那边热闹点我走吧，这个在那个迈阿密群里，那迈阿密门口呢总停一个野马，哎呦，石头那个干净啊，特干净。俺小车那锃亮的，那顶上一点灰都没有。那车主老爱心的车了，在那儿连停好几天，每天晚上都上那儿。结果有一天，我往那儿过，离着他大概20米左右，斜对角，一台兰博基尼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也没记住啊，好像是阿文塔多呀、还是什么，好像是那个东西。还有一个那个保时捷的911的那个 Targa。旁边还有一个那是真的大 G 那个63那个，一下子吧，他就这个感觉就不对劲儿，你知道吗？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年轻人买车吧，如果家庭特别条件特别好吧，你这个预算就不对了。你说谁家特别有钱还买10来万的车呀？你说你家庭条件不好，你为什么不买一个这个价位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的车呢？是不是？
3: 对，
2: 这个市场不太好定位啊。
3: 这个价位真确实能看到很多的车，特别你买这种新能源的车啊，那个目前来说销量第一排名的啊，我建议你来看一看领跑的车，你这个价位预算能买到 C16 了，而且这个可能说对于你来讲你买这个 C16 可能不够个性，但是你要想稍微个性一点，你可以看看 C11 这个车的，无论从这个外观的时尚感还是说内饰的一个科技感完全是够用了，而且这个车从销量来说 C 系的销量持续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刚刚改完款，它这个车顶也是黑顶啊，也是有点个性，而且价格的话照你这个价格能省个3万左右啊、少花3万，然后续航里程还长啊、你如果说关注这个车可以到店来赏车试驾啊。
2: 幸福每一天17-18预算看了君越还有没有别的推荐？我觉得你价格说的不太准确，君越现在好像没那么贵。
4: 不是君越，他那个艾维亚白金版呢？
2: 哦呦，那个
4: 对，239,900、
2: 优惠完了是这个价了，
4: 算对，差不多。
2: 那，哎呀，这个价跟他一个尺寸各方面能51气子的，得是红旗他老人家那个 H9，现在多少钱？优惠完？
4: 那不真不能买那个了。
2: 不是，那你说他非要说有这个价，还没有别的，就这个呗，强调大，配置高。17-18万，你这因为啥买君越的人啊，他肯定不看什么运动啊时尚啊，对吧？他要求的是舒适性好，配置高，空间大。
5: 没上行不行哥，我们马上上一个星瑞 L 的 Plus,
2: 是你网啊
5: Plus 没定啊，包括今天工信部出了一个星瑞 L 的 Plus, 这两个车会两网一样一个，
2: 大概骑多少钱？
5: 大概13-17之间呗，
2: 也这价、
5: 对，4米90多车长，2.85米轴距。
2: 实话说，我对吉利。

0: 这款产品有点担心在哪儿呢？你看啊，自主品牌现在目前啊，吉利是唯一在轿车上市场表现还能可以的。
1: 对，
0: 但到这个价，轿子市场好像就
1: 对，就是合资现在这个价
0: 都不好
1: 卖
0: 呢，别说你自主品牌了。
1: 但是吉利作为自主品牌第一，现在肯定一定会出这个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那 SUV 一定会卖得更好，包括刚才所说的什么汉兰达呀的竞品四驱啊，可能十八九万吉利能买到2.0T。这个四驱和2.0T 双擎的了啊，都能买得到。但我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星瑞 L 的 Plus， 应该是下个月就会上啊，很快。
0: 你给我发这照片是哪款？
1: 这个是今天公布的工信部的星瑞 L Plus， 4米95的
0: 啊。我没打开大图，你猜我以为是谁
1: 啊？星瑞 L，
0: 我以为是奥迪 Q9
1: 啊，对，长得很像，
0: 一模一样。奥迪 Q9 这样，当时网友都评价就吉利入股了，说不光收奔驰，就收了奥迪了。奥迪 Q9 就这样。
1: 对这个车，哥，这个黑科技很多，你包括它头顶还有燃油车有这个激光雷达的啊，这个你都能看得到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5到20万区间啊，关注燃油车，是不是感觉一年都没有出新的燃油车了？
0: 嗯，
1: 那么吉利还有啊，可以关注一下。
0: 那个哈山城说，那个君越同价位还有风云 A9 可以看看，你看人记性就是好。
2: 风云 A9 没
0: 轿子大的，
3: 不是它没那么贵呀、啊。
0: 风云 A9 17.8差不多、啊、你说那是风云 A82、风云 A9 谁家网的？我
2: 是好像是他家网，
0: 也是你们家吗？
4: 你也不知道
2: A9
5: 差不多，
0: 你别差不多。因为那个风云 A8 我知道那个家伙大，里边跟君越差不多。嗯，但是 A9 我想不起来。我哎，高哥那次咱坐是 A9 吗？你有没有印象？有一天下午、
6: 三厢大轿子，
0: 三厢大轿子
5: 老大了，
0: 那是 A8 还是 A9？
6: A8L
0: 那
6: 是
0: A8
6: 啊，
0: 嗯，那个大，那也那个便宜 ，A9 贵，但是
3: A9 是这个是现在
5: A9 十七八，
0: 你看对了，那就对，那是他的，嗯，你可以去看看风云 A9， 反正这个价位这些轿子也就这些玩意儿了啊，
3: 三米轴距，
0: 嗯
3: ，A9L
0: 三米轴距啊，家伙个别一骆驼那么大啊，这个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十多万的轿子里边，本来原来最当打的就是雅阁、凯美瑞。现在他俩人老人家雅阁是肯定死翘翘了啊，剩一个凯美瑞搁这自己孤军奋战啊。虽然说销量不咋地，但是在目前这个市场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凯美瑞卖的还算能说得过去，这个数字还算合格。其他品牌的这个轿车在这个价位，有一头算一头，好像基本上都是垂死挣扎。
3: 等着再降一降，
0: 你像迈腾都卖不动现在。
3: 对，等着就是
0: 再降降
3: ，ES200 再降一点，
0: 那差不多了，
3: 19.5万。
0: 但是啊，买君越的人可相不中 ES200，因为啥呢？200那配置有点太低，而且人君越的那2.0T 那个通用那个机器啊，它在驾乘的动力性感受上，那比 ES200的2.0自吸那个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就这俩车要我选的话，我真的就是我肯定选君越，我不买200。你要说当然300H 好，但是300H 又不是这价了，是不是？300H 现在多少钱？
3: 300H 指导价格29.9万的新款。
0: 300H 29指导价？
3: 对，
0: 不会吧？这么低？
6: 没出新款官降了
3: 官降、
0: 那优惠完多少钱？
6: 这上优惠20000多块钱吧？
0: 27
6: 啊。
0: 300H 27，这价还行，但是这茬雷克萨斯啊。个人观点啊，外观设计失败了，
3: 尤其是双拼的这个。
0: 对，这外观设计太失败了。它这个上一代 X 雷克萨斯能够取得那么好的市场，其实跟它外观有绝对的关系。瓤其实你说大家伙能有啥变化？它都是那条东西，但它外观确实好啊。洋洋提醒我，是不是该收杯了？哦，哎呀，这事忘了。
7: 行，那他谦让上了，他俩谦让上了啊。
0: 他俩还能谦让吗？
7: 啊。那我先说，大家好，领跑橘子。
6: 谦让是我想让你们先说。
7: 你看这
0: 高哥舍不得走，
7: 你多坐
6: 会
7: 儿吧。
0: 哎呀，
7: 你多坐会儿吧啊。
0: 那让小郑总说完，你就看着你。
1: 说吧，你多看你一会儿，打我干啥呀？你说你不能就不能挨着女的，还得挨揍？你看， 大家好，今天是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关注十万级的啊，这个 SUV 啊，包括这个 iHive 的车型啊，混动蓝牌的，可以看我们吉利的博越 L 下个月会出蓝牌混动的车型啊，这个还是非常给力的。刚才咱们说这个七升多市区油耗吧啊，这个、可能还再少个两三升啊，可能四五升的市区油耗都是能开出来的啊。就买到一个蓝牌混动了啊，带电的，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关注一下啊。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有关注网约车的啊，就还有听友想要入这行的，没啥干的啊，到我这至少不踩坑的啊，这个安心租一个双证车的都可以啊，18045078887。
7: 买领跑啊，关注一下这个橘子的这三家店。哈尔滨虽然说这个这三家店都是我们同城同集团的啊，但是呢，针对我们听友来说，一定会有特殊照顾。那我们10号晚上8点半的 A05上市，大家可以关注我朋友圈看一下这个上市直播。这个 A05这个两厢的这种纯电车呀，能达到400多续航、500多续航的同级别当中目前是没有的。如果说你的预算在这个5-6万块钱，想买个纯电的两厢轿车，好开好停，而且是有这个宝格丽设计师设计的这种灵感在的啊，你一定要关注关注，这个车真的是超级的时尚啊。目前来说，这个除了 A05 以外呢，全系车型现在都有试驾车展车， A05 等十号以后就可以试驾了，可以上牌。那一会儿橘子下节目呢会去松花路这个店，如果说大家想看车可以到这个店去赏车试驾。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给大家介绍一款领跑 D19 的半价车型，华境 S， 乾坤智驾的一款旗舰大六座的全球大六座的插电混动 SUV。 它这个配置呢都运用了全球顶级的供应链，比方说电池是宁德时代的，辅助驾驶呢是华为乾坤的，我们这个车漆呢是巴斯夫的，还有很多顶级的品牌。价格呢14.98万起步，而且还有四驱的，价格也便宜，部分车型配置颜色是有车的。如果大家想买个20万以里的混动的绿牌的大六座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华境 S， 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5: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富贵啊。那一口价的一跑55,900，不含旧车长补、省补还有油补。那如果有一台旧车啊，就是我们的直接裸车价格就来到了48,000多，一个合资的小 SUV， 配置应有尽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影像、雷达，如果能添个4000块钱看高配啊，双色车身、天窗、前雷达、车内的自动空调啊，还有定速巡航等等，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全都上齐了。如果说你真的是想看合资品牌的啊，想买一个便宜点的、练手的、代步的，不想花太多钱的，你看看咱们的一跑啊，现在卖的比较不错，3年给大家做一个4万的零息，首付相当于付个10,000多块钱就开走了，性价比超级高。想看全系车型，包括我们这个月上市的全新赛图斯的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国际大品牌啊，能有什么样的一个高科技在咱们的一个7-8万块钱车上啊用到的，颜值啊、配置啊、油耗啊都是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找我预定。现在在预售期有很多权益，比上市之后要优惠的很多很多。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昂克赛拉、C x-5和C x-50啊，看您预算，想买一个轿车也好，或者是 SUV， 咱们都能满足。尤其是咱们轿车现在，低配车型2.0自然吸76AT 的变速箱啊，操控感真的非常棒。欢迎您去先锋路的2号试驾，这个车呢，售价都不到9万。啊，我想买一个 SUV 啊，操控感也强的，那 C x-5 现在低配车型12.58万的不到10万，欢迎大家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真正的话比您自己进店一定会有优惠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远方
9: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 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

0: 方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京时间的17:19啊，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经典的歌曲《画》。那这也是他在参加综艺的时候，在综艺节目上，虽然不算是出道的时候所唱的第一首歌吧，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演艺生涯，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呢，像今年赵雷也是官宣了属于自己的万人鸟巢演唱会，那作为民谣这个曲风的序列来说，这个也是跨时代的，也是具有历史的纪念价值的。因为作为民谣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相对来说比较小体量的音乐风格，竟然能够在偌大的万人鸟巢体育场演唱会，的确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好多的人也都说啊，这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最难抢这个最难抢的一场演唱会的票了啊！所有喜欢民谣的朋友们都在期待着，也都在翘首以盼着。那我们也说一说吧，这个除了演唱会啊，除了音乐能带给我们的精彩呢，其实出去游玩啊，这个异国他乡的美丽的风景也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所以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的话，那909给你推荐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俄罗斯的海参崴啊，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的海港，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一遍。那4天的时间，20个人的小团，我们超高性价比且高质量的在高铁的方式啊，我们前往绥芬河，省时而且顺心。那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的酒店的住宿呢，也保证你整个在旅行的过程中的身体上的一个舒服，休息好才能玩得好。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那同时呢，成人价格每个人也仅需2599，可以说是价格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种异国风情的出国之旅，如果想要体验的话，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报名，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牛奶咖啡的歌曲，就叫做《一起来》。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纠结每天夜晚的时候去哪玩的朋友们啊，现在哈尔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可能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那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中最震撼的可以说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那演出结束之后，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呢，大家一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住在低洼路段啊，同时呢这个老旧小区以及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的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体验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4天时间的行程呢，20个人的小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同时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的酒店住宿啊，就09主持人的全程带队。那我们这一次成人的价格呢，每个人也只需要2599。

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想要咨询报名的朋友，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即可。同时呢，也是为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Hello, Mr. DJ. 在纠结夜晚应该去哪儿玩的朋友们，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晚上不能错过的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七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进行购买。那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也直接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那首先呢，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啊，切记千万不要强行的冲过去。那如果车子在水中熄火了呢，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这才是最优解。同时呢，在暴雨的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的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啊，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灾害的发生。那同时呢，这个一旦家里边进水了啊，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坚决要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的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的底线。

暂时我。如果在纠结晚上去哪玩的朋友啊，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呢，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啊，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七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

0: 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分享这首《好像爱情》，来自于张信哲。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

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都有代价，无论是财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蓝天》这首歌呢，比较喜欢黄小琥的版本，和原唱的词有些不同，因为体会不同，词意不同。随心所欲专情演唱这首歌的黄小琥，让《蓝天》散发出了属于黄小琥的一种深情的气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3。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曾志豪的作曲，唐家大小姐的填词，陈依婷演唱的《仙剑奇侠传五》的主题曲之一，叫做《

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接下来送上这首《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分享一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接下来分享的一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那现在已经是20:46。继续来听到有一首爱叫做放手，来自于阿姆。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的小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到梁咏琪《胆小鬼》。

爱情没有如果和假设，爱情更没有来来回回的重蹈覆辙。人世间有太多的如果，而生活中的现实恰恰没有如果。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想这也是我们深信爱情不疑的原因吧。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送上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甄楚劝。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 Open Up。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

现在时间21:44，来听到这首许巍的《那一年》。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奶茶刘若英的眼里，她的幸福又是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这首《默契》，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对她来说，音乐就是生活，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自由。蔡健雅曾经就说过，不论环境多么的糟，我还

大家都知道藏头诗是什么意思吧？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会用这种藏头诗的方法来向女生表白，即便是这张纸被老师没收了，哎，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跟他讲这是一首诗。接下来送上张浩哲所带来的《不是我不小心》。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喆，他不爱我，一首情歌，前奏呢就预告了孤单和沉默，只有沉默才能听得懂沉默，只有想念才能用想念包裹，只有胸怀里的痛才能刻骨铭心。

人生不必斤斤计较，让自己怒火攻心。古语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如果想，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一起来听到梁静茹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一个成大事的人不能处处计较别人，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人家争论，不但有损自己的性情，而且会失去自己的自制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对别人谦让一点，与其和他们一路走，不如让他们先走一步。如果被反咬一口，你即使发大脾气也不能治好你的伤口。接下来听到李泉的月光曲。

那现在已经是22:45。马上我们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这首《情网》。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鱼》，来自于曲颖。

繁华的城市，破碎的音乐，凄凉的彻骨，灯光与夜色的故事一样，伤心到了极致，无法醒来，只是一纸烟尘还在记忆的痕迹里临摹你的景象。这些年那些熟悉的遇见，一字一笔都是你我擦肩而过的身影，或许也只有时光还记得华灯初上，在陌生的人群之中，究竟谁是谁的风景，又有谁是谁的仰望。而最后迈过的脚步声中，却是一片杂乱的张旭，送上林志炫的妥协。

曲式很简单，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不得不承认它很好听。也许幸福感以及这种有归属感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听这样的歌词句间总会给人莫名的安定感和一种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分享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爱让人无所畏惧，也不计较付出得失，但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自己的感情，把这些可贵的真心留给那一个懂得珍惜的人。虽然说没有永远的爱情，可我们还是期待能够有始终如一的感情。

茫茫人海，走进生命里的人很多，走入内心的却很少。芸芸众生相伴一程的情不计其数，相守一生的却屈指可数。曾经认为我们走了这么久，应该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曾想结局竟是那么的让人悲伤。你的离开干干净净，唯有留给我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这个世界总是上演着太多太多的别离，而微不足道的我们却无力挽留这一段走到尽头的情感。接下来分享这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于周华健。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听到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

我不太相信分手的恋人久别重逢之后还能破镜重圆，总觉得这样的情节比科幻小说还不切实际，就像我无法对着白垩纪恐龙悄然泪下是一样的。常常我们不愿意相信会有什么奇迹般的美好发生，是因为我们害怕相信了会更失望。我想感情这个东西到头来终究是一个是非题。听到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

0: 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继续收听。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应该去哪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您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演出。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瞬间就告别了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级演员联袂演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还有腾空跳跃以及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的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于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和您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呢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正在火爆预定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购票。一共是三个档位的票价，可选98元、168元和298元，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以购买。记住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8045000072，一定是添加微信18045000072。再说一次啊，添加主持人购买，一共是三档我们的哈冰秀的专属演出门票，98元、168元和298元三个档位。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正值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啊，这个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一场限定级的演出，夏日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正在等你来看，购票一定要添加。

这里是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呢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防汛期间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大家就不要外出了，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的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足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以及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以及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